0: 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
1: 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委托像，就是咱们双林寺的镇馆之宝。
2: 我写的啊，说的这个是山西梆子的景物。
3: 天上我的走天涯，出门别带丢花花。
4: 1997年的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5: 我好像用

我们现在所处的呢是平遥的西城墙。平遥的整个这个城的布局的话呢，它是一个龟的形状，所以我们平遥呢也叫龟城。那么平遥呢，相传最早始建城墙的时代呢是西周宣王时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上面的话呢，这个呢是垛口，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后边的这个呢是敌楼。平遥城墙上的话呢，总共有3000个垛口，72座敌楼。那么它呢有一个寓意，寓意什么呢？就是寓意孔子呢，他的弟子有3000，其中呢贤人有72。那么好多人呢跟我聊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军事设施上要去跟儒家文化去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厌武修文的这样一个文化体现。多少年来呢，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平遥的这个城墙的外边是包砖的，里边却不包砖呢？因为在平遥的这个夯筑的城墙呢，它是一个活着的这么一个物体，就是我们的城墙是会呼吸的。如果按我们现在楼房来说，大家就更容易接受了。我们每天为什么住在楼房里头心里头不舒服呢？早晨起来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喉咙干干的，身体也有一些不适，所以说我们往往在楼房里头要装加湿器。其实我们现在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是不呼吸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古人呢，我们的老祖先，我觉得是特别智慧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最早的雏形日升昌票号。那么我身旁这个房子呢就是日升昌票号的柜房。那么这个柜房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的营业部。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这么小小的柜房当中，开辟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异地汇兑的这么一种私人金融机构。当年的话呢，在商人赚取了大量的现银之后的话，最早是靠镖局来运现的。但是呢，由于后来的商业发展呢，大宗银两的转运成为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在1823年，在平遥这个地方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金融机构呢，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商人在甲地挣了钱以后，那么大宗的银两可以放在甲地，开一张汇票纸到乙地去取银的这样一种方便快捷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近现代中国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支持和帮助的作用。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协同庆票号的地下金库。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边的话呢，好多都是当年仿真的这样一些银两。你比方这个呢，就是当年的官锭，50两的官锭。啊，那么这样一个元宝的话呢，按我们那个时代平遥来说，娶一个媳妇儿的话呢，大约就是20两到50两这么一个彩礼钱啊，基本上呢就这里边，这个数量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当多了已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面呢，这个铁网下面挂着铜铃的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日升上票号原来历史上，当有贼人进入这个院落上面，要想进来以后的话呢，那个铃铛会，发出很清脆的声音。那么平遥古城的话呢，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我的家乡平遥古城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遥人来说，我对于我们这个家乡来说呀，我发自内肺腑的想，就是说我能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所以多年以来的话呢，一直的参与在平遥古城的这个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当中，20多年以来的话呢，参与了很多景点的史料的挖掘，景点的布展。平遥古城，已经被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认识和了解。那么相信未来我的家乡平遥呢，会比今天更好。相信有更多的四海宾朋能够来平遥古城来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吧，就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就是从小吧就对这个工艺美术有一定的爱好，在这个基础上慢慢自己琢磨，自己就是对平遥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吧，那个平遥的博物馆啊，就是珍藏了好多那个木雕造像，

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平遥这个古城整体的这个维修主要是从这个明清大街开始的。接到这个任务时候，我压力很沉重。为什么呀？这个是平遥的这个代表，也是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当时就跟我的老师就是说用了这个商鞅张吕布的这个题材，它是一个四大名著里面的一个典故嘛，也是代表

这是第一步，就是雕木胎。首先对它这个木料的选材非常的要紧，主要考虑它这个就是木线，要是新料吧，它的木线太大，太大就容易在这个中间吧，随着这个气候变化，它的这个变形度就非常大。咱们这个呢，就选用这个就是，老黄梁料，这个吧，它的木性比较稳定了。

们现在看到这种委托项，就是咱们双林市的镇馆之宝。咱们现在就是说近距离来观察它这个动态哈，还有它就是目前消失，就是残缺的这个左手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就是说，给好多的艺术家一个空间的一个想象。那个眼睛吧，是它一个关键点。他的这个眼睛，他用的是那个就是骨琉璃，就是烧制的那种琉璃镜儿，特制的也是做的一个瞳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就是，你不论走到哪个位置，他这个眼睛在观看着你，就是在光线的作用下，你只要是能看到他的黑眼珠子，那个光线的折射就是体现出一种就是在他时刻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也是就是说这个神像在寺庙里面的威严感，就是说只要你就是进了寺庙，就是说你在每个角落都有神灵在观看。

在2018年的时候，互质互圆了，就是说等比例互质委托造像，再把它超缺的部分做了互圆。我在互圆的上面考虑到他这个就是左手，就是拄着一把杵，这个杵呢

就是它向下的。这个呢，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樱花僧人到了寺庙，就是礼拜佛的时候，就是来了就不用说话，就是说看这个韦陀像这个香木杵就可以了。他这个香木杵向下，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说，樱花僧人到寺院礼佛以后，如果他这个香木杵尖儿是朝下的，就是寺庙是小寺庙，就你来了以后，就是离佛以后，你就可以走了，就是寺庙是不待客的。

0: 这个才者是小院祠堂。
1: 其实光绪已经进入到西甲关了，他是这个形状的是八字形的，八字形的，他这个样的样的位置是八字形的，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呢，大这个宣读的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得画好写。

我现在拿的这个乐器嘞，叫做二弦，比京胡跟商弦的音质嘞，音色嘞是高的不多，它是个高音乐器。现在我拿的这个乐器嘞，叫做丝弦，也叫丝鼓弦，它的音色嘞，它的音色跟其他的音是不一样，它是两个弦。两个弦一个音，两个弦一个音。他这个演奏的时候呢，必须是戴上这个手帽。在我们山西梆子，这个四大件非常重要，也是有它的独特的风味啊。只要有了四大件，就够一开戏。这是咱们的那个，剧团上用过的那个蟒袍，我这个剧团呢，也是20多年以前的，搞的啊。这是黄蟒，这是当时候。

当时候是皇后娘娘穿的，咱们这个服装是正高一个京剧团使用过的，咱们这个京剧团的人员呢，要涉及到多少呢？要涉及到那个八九十号人。

0: 我们平遥的油花花，到明清时候，经商人错拿都拿错摆的时候，把油花花呢就成为他们的随身钢粮。油花花卖的多，油花花又不同了寓意。像这朵油花花，寓意着像一朵云彩，就是荣华富贵的意思。来吃一个，好吃吧？
1: 好吃。
0: 爷爷是第四代村城人，你爸爸是第五代村城人。
2: 啊，那这么说我们是第六代了。
0: 哎，你说的非常对，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米食了。油花花呢，是咱们山西人最杰出的一种糕点。

所以能提携到人。我们这些约定武局就是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我母亲给我讲过，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人从高家购买我们的这些木具了，他都没有卖掉。我也那时候他特别狂的，老太太还是一直保存下来。这个炉子是我们老祖宗8月15烧月饼，过年这油花花的一个老炉子。你看这上边的文字，上边都有记的是大清康熙年。我是第四代传承人，我不但要把这些木具保存好，而且我还要用这些老的东西让中国人品尝到，让世界人能了解到。走来，肩上我的走天涯，出门别带丢花花。肩上我的走天涯，出门别带丢花花。

0: think about, you know, how is this going to make my life better?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first of all, that a basic client really just wants to answer, provide explanations. How does something work and why does it work the way it does? And this matters so much because this allows us to better predict our we can better.
1: Well, we might be able to talk to him in just a few minutes, but let's move on. So you're watching Global Watch, still to come with these stories. 1,000-year-old Torch Festival draws tourists to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2: 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3: UV 四百六的，就是防紫外线。
4: 它这上写了吗？
5: UV 一就是所谓的。
2: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6: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7: 有签太麻烦了，我们就给它扔掉了。看到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再的那个干嘛？也没啥意义。
2: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4: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8: 就这样，
4: 就散着来的，
8: 就这样。对，
4: 它这能防到啥？
9: 这个也是个，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啥啥程度，这个是
4: 没标吗？
9: 没有啥标，帅哥。
6: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10: 一般的话，都是没打勾。这都现在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4: 而且它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10: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2: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1: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12: 这都是假的。
11: 啥？
12: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2: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 将劣质产品包装。

0: 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2: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1: 嗯，
2: 能给我们贴上吗？
1: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2: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 可以贴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3: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一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4: 一副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CAT0、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3: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5: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6: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7: 跟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CAT3，
8: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7: 它不是
8: 这个
7: 这
8: 样，
7: 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8: 不是，就只是这个架子的。
9: 这是 CAT3，
8: 没有。
9: 这是 CAT3。
0: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3: 我们总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

0: 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啊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呢，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网购前先看种草笔记，吃饭前呢先刷探店好评，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消费习惯。但有那么一些商家，在面临好评匮乏的时候啊，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体验。这种行为呢，甚至催生出了一条黑灰产业链。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1: 实单或者说你提供部门做云探嘛，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
2: 啊，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3: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2: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0: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3: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2: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3: 那这个
2: 不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0: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3: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2: 不会，不会。
0: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4: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0: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 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接着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呢，许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对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作出司法定性，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5: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5: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商业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服务质量与消费体验，商家应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毕竟靠刷出来的好评撑不起长久的生意，而对于平台和监管来说，打击虚假种草就是在守护互联网经济的信用底座。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gosh, I love exploring markets like these.
1: Yeah, honestly, the best way to get to know how locals eat and like what they're like.
0: Yeah. Tell you what, they definitely like their spicy food. It's all about the chili here in Hunan province. All right, can't wait to learn more about Hunan cuisine.
1: Yeah, we're gonna go find our shifu.
0: Yep.I think that's it.
1: Yeah, yeah.
2: 你好，打扰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选辣椒呢？
0: 对呀。
3: 是吗？
1: 这是最典型的香菜的配料啊。
3: 对对对，是的。湖南人把这个辣椒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1: 其实我最怕的是香菜，太辣了。
3: 这种叫做螺丝椒，很嫩，辣度也很好。
1: OK，
3: 适合湖南人吃。这个就是本地辣椒，这个辣椒做雷辣椒一绝。毛主席当年也是吃这个，是
1: 吧？对对对，
0: 哇，各种各样的辣椒也是干的，对吧？
3: 现在我们湖南这边用这种辣椒用的特别多，这个辣椒就是香，用油炸出来之后就香。
0: 哦，
3: 剁辣椒，这个辣椒非常辣，也只有湖南人才能够下口，外地的朋友想吃这个是很难。
0: 不一定的，我也肯定要试一下。
1: Really? Okay.
3: 可以可以可以，安排安排。
1: 哦、
0: oh, ，OK，
1: 帅帅帅
0: 帅，
3: 好吧，
1: 好，好，哦，哇
0: ，Nice， 这是 really nice，
3: 法式牛百叶，这个重要的，你看这个刀工
1: ，I thought it was egg noodles，
0: yeah， me too，
3: 非常非常细，
1: 你那个刀工可以啊，
0: 对，
3: 要不要试一下？
0: 你是吧？我就不敢试，完了没有手了。
1: OK， it's not that heavy、
3: 嗯。还可以，还不错。
1: 又宽的，又断的，又什么都有，能达个四十分。
3: 可以可以，
1: 240%，
3: 60分没问题。
1: 这个算可以的是吧？一看这宽的就是您切的。
3: 对对对
1: 对，
3: 是我切的。
1: 退了，
3: 退赛。
0: Amateurs out of their way.
1: Yeah, just get out of the kitchen.

0: my god, smells so good.
1: 我已经好饿。蘑菇汤，
0: 蘑菇汤，
1: 对，每个人先打一碗饭，对，一定要就米饭。就这个蒸肉是湖南很家常的一道菜，然后我们家里妈妈或者外婆他们都会做这种菜，天津。
0: Oh my gosh！ 嗯 ，Yeah,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香嫩嫩的鸡肉一样的。
2: 其实好多时候现在这种馆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常在一样的，也是在很多都在消失。我觉得可能吃这些东西，你就会更加不会那种忘记自己最初的感觉了。对，因为在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吃。然后当我们慢慢走起来之后，我们还是来这里吃的时候，你会又找回以前的那个感觉。
2: 因为嘻哈在中国还是比较新嘛。
1: 对对对，是的。
2: 然后就。好多人就说，其实中国嘻哈是模仿西方的一些嘻哈。
1: 你再怎么说，它是一个舶来品，但是重点是你要学外子还是学里子。对于我来说，湖南一直是一个很有革命气息的地方，我还蛮受这些影响，就可能想要用音乐去产生一些革命性的事情那种感觉。
0: Oh, you're sweating.
2: I felt the heat.
0: That's the good kind of spicy then.
2: 啊，吃完这个直接可以开始喷了，
1: 喷火，
0: 真的太撑了 ，Food Baby。
1: 现在可以去我们 Studio 听一下我们的音乐。
2: 好啊
0: ，OK
2: 好啊
1: 好。这个电脑里面放的全部都是我们还没发的 demo。
0: Check them out。

0: amazing.
1: I'm just speechless.
0: Really have seen it all now, haven't we?
2: 那年龄就是每个周末就在这儿，我们基本上在我们这边，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DJ。大姐，我就是水在里面，然后以后你一些玩这一些，好。
3: 那以后想玩什么？有什么又想发展的东西？
2: 哎，我反正都是超的，我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操心，始终都不会变。 要紧是个人民啊，或者是我们整个人民啊，至少是我们整个人民都喜欢上我的臭豆腐。
0: Oh, we gotta dream big too.
1: Yeah, don't tell me about it.
0: But before midnight, I wanna go to sleep at 11.

0: 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
1: 咱们现在看到这种委托像，就是咱们双林寺的镇馆之宝。
2: 我写的啊，说的这个是山西方子的景物。
3: 天上我的走铁呀，出门别带丢花花。
4: 1997年的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5: 我还要用这些老的东西，让中国人平常都让世界人能了解到。

我们现在所处的呢是平遥的西城墙。平遥的整个这个城的布局的话呢，它是一个龟的形状，所以我们平遥呢也叫龟城。那么平遥呢，相传最早始建城墙的时代呢是西周宣王时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上面的话呢，这个呢是垛口，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后边的这个呢是敌楼。平遥城墙上的话呢，总共有3000个垛口，72座敌楼。那么它呢有一个寓意，寓意什么呢？就是寓意孔子呢，他的弟子有3000，其中呢贤人有72。那么好多人呢跟我聊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军事设施上要去跟儒家文化去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厌武修文的这样一个文化体现。多少年来呢，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平遥的这个城墙的外边是包砖的，里边却不包砖呢？因为在平遥的这个夯筑的城墙呢，它是一个活着的这么一个物体，就是我们的城墙是会呼吸的。如果按我们现在楼房来说，大家就更容易接受了。我们每天为什么住在楼房里头，心里头不舒服呢？早晨起来以后的话，我们觉得喉咙干干的，身体也有一些不适，所以说我们往往在楼房里头要装加湿器。其实我们现在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是不呼吸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古人呢，我们的老祖先，我觉得是特别智慧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最早的雏形日升昌票号。那么我身旁这个房子呢就是日升昌票号的柜房。那么这个柜房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银行的营业部。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这么小小的柜房当中，开辟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异地汇兑的这么一种私人金融机构。当年的话呢，在商人赚取了大量的现银之后的话，最早是靠镖局来运现的。但是呢，由于后来的商业发展呢，大宗银两的转运成为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在1823年，在平遥这个地方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金融机构呢，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商人在甲地挣了钱以后，那么大宗的银两可以放在甲地，开一张汇票纸到乙地去取银的这样一种方便快捷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为近现代中国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支持和帮助的作用。

我们现在进来的呢是协同进票号的内院里院，那么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的下面就是地下金库，那么平时呢地下金库取银，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打开，这个呢叫金井，打开这个金井以后呢，从下面就可以把银两吊上来。大家随我呢，咱们到地下金库看一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原来协同庆票号的地下金库。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道具呢，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当时候呢，在这里做用作外景，所以呢留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边的话呢，好多都是当年仿真的这样一些银两。你比方这个呢，就是当年的官锭，50两的官锭。啊，那么这样一个元宝的话呢，按我们那个时代平遥来说，娶一个媳妇儿的话呢，大约就是20两到50两这么一个彩礼钱啊，基本上呢就这里边，这个数量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当多了已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面呢，这个铁网下面挂着铜铃的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日升上票号原来历史上，当有贼人进入这个院落上面，要想进来以后的话呢，那个铃铛会，发出很清脆的声音。那么平遥古城的话呢，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呢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我的家乡平遥古城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遥人来说，我对于我们这个家乡来说呀，我发自内肺腑的想，就是说我能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所以多年以来的话呢，一直的参与在平遥古城的这个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当中，来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吧就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就是从小吧就对这个工艺美术有一定的爱好，在这个基础上慢慢自己琢磨，自己就是对平遥的这个得天独厚或者这个条件吧，那个平遥的博物馆啊，就是珍藏了好多那个木雕造像，

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平遥这个古城整体的这个维修主要是从这个年轻大姐开始的。接到这个任务时候，我压力很沉重。为什么呀？这个是平遥的这个代表，也是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平遥的这个古城吧，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们现在看到这种委托项，就是咱们双林寺的镇馆之宝。咱们现在就是说近距离来观察它这个动态哈，还有它就是目前消失，就是残缺的这个左手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呢，就是说，给好多的艺术家一个空间的一个想象。那个眼睛吧，是它一个关键点。他的这个眼睛，他用的是那个就是骨琉璃，就是烧制的那种琉璃件儿，特制的也是做的一个瞳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个就是，你不论走到哪个位置，他这个眼睛在观看着你，就是在光线的作用下，你只要是能看到他的黑眼珠子，那个光线的折射就是体现出一种就是在他时刻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也是就是说这个神像在寺庙里面的威严感，就是说只要你就是进了寺庙，就是说你在每个角落都有神明在观看。

现在呢，来到了咱们工作室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这一组是就是临摹咱们双林寺的一组，就是窗景图。现在我把它略加改动，就是叫一个窗城。就是面前看到的这一尊像，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复制复原了，就是说等比例复制委托造像。再把它超缺的部分做了复原。我在复原的上面考虑到它这个就是左手，就是拄着一把杵，这个杵呢就是它向下的。这个呢，在佛经里面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幽花僧人到了寺庙，就是礼拜佛的时候，就是来了就不用说话，就是说看这个韦陀像这个香木杵就可以了。它这个香木杵向下，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说，幽花僧人到寺院礼佛以后，如果他这个香木杵尖儿是朝下的，就是寺庙是小寺庙，就你来了以后，就是礼佛以后，你就。

我现在啊说的这个是山西梆子的京胡啊，京胡也是我们山西梆子的四大件之一，京胡子啊。现在我用的这个材质是小叶紫檀。现在包胥已经进入到西家关了，它是这个形状的是八字形的，八字形的，它这个样的位置是八字形的，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打这个雪度呢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得画好斜才能够把这个样的打到一定的要求。

0: 看来得给他输了的，估计。
1: 他是那把门好在这旮旯，有说的道道理。
0: 嗯。
1: 大局院也说这玩意儿，胡家妈的，嗯，又说了这儿，嗯。
0: 我听上大局院的了。
1: 啊。

我现在拿的这个仪器呢，叫做耳穴，比近乎跟上穴的音质呢，音色呢是高的不多，它是个高音乐器。现在我拿的这个乐器呢，叫做丝穴，也叫丝骨穴，它的音色呢，它的音色跟。

其他的音是不一样，它是两个弦一个音，两个弦一个音。它这个演奏的时候呢，必须是戴上这个手帽。在我们上戏班子，这个四大件非常重要，也是有它的独特的风味啊。只要有了四大件就够一台戏。这是咱们的那个，剧团上用过的那个蟒袍，我这个剧团呢，把也是20多年以前的搞的啊。这是黄蟒，这是当时候的皇后，皇后娘娘穿的。咱们的这个服装是整个一个京剧团使用过的。咱们这个京剧团的人员呢，要涉及到多少呢？要涉及到那个八九十号人，

0: 我们田窑的油画画，到明清时候，经商人出囊走囊出北的时候，把油画画呢就成为他们的随身钢粮。油画画卖的多，油画画又不同的寓意。像这多油画画，寓意着像一朵云彩，就是荣华富贵的意思。来吃一个，好吃吧？
1: 好吃。
0: 爷爷是第四代村城人，你爸爸是第五代村城人。
2: 啊，那这么说我们是第六代了。
0: 哎，你说的非常对，咱们山西人最爱吃米食了。油画画呢，是咱们山西人最杰出的一种糕点。

0: 约定五句，就是我们老的祖宗传承下来的。我母亲给我讲过，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人出高价购买我们的这些木具了，他都没有卖掉。为那时候他特别狂妄，老太太还是一直保存下来。这个炉子是我们老祖宗8月15烧月饼，过年这一五花花的一个老炉子。你看这上边的文字，上边都有记的是大清康熙年。我是第四代传承人，我不当要把这些木具保存。
1: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Food of Changsha is hot, hot, hot.
1: 对，是的，湖南人把这个辣椒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我最怕的是香菜，太辣了。这种叫做螺丝椒，很嫩，辣度也很好。OK，
2: 适合湖南人吃。这个就是本地辣椒，这个辣椒做雷辣椒，不绝。毛主席当年也是吃这个，
1: 对对对。
3: 哇，各种各样的辣椒也是干的，对吧？

0: 现在我们湖南这边用这种辣椒用的特别多，这个辣椒就是香，用油炸出来之后就香。哦，剁辣椒，这个辣椒非常辣，也只有湖南人才能够下口。外地的朋友想吃这个是很难。
1: 不一定的，我也肯定要试一下。
2: Really? Okay.
0: 可以，安排安排。
2: 帅
1: 你是吧，我就不敢试，完了没有手了。
3: OK, it's not that heavy.
0: 还可以，还不错。
3: 又宽的，又断的，又什么都有，能达个40分。
0: 可以。
2: 240%，
0: 60分没问题。
2: 这个算可以的是吧？一看这宽的就是您切的。
0: 对，
2: 是
0: 我切的。
2: 退了，
0: 退赛。
1: Amateurs out of their way.
3: Yeah, just get out of the kitchen.

0: that looks amazing.
1: That looks amazing indeed. Oh,
0: yeah. Wow.
2: 辣椒炒肉，太棒了！我看这个百叶没有用上我切的呀，太均匀了，实在太均匀了。所以其实咱们做这些菜跟咱们外边去餐馆吃的长得不太一样，就外边都是。就是辣椒很多，油水很大，然后就很下饭。但这个看的完全不像之前所理解的湘菜。
3: 是湖南很多地方菜，它的辣椒很辣。长沙的很多菜，它代表的是一种官府菜。长沙毕竟是省会，达官贵人都多，饮食还是比较清淡。真正的湘菜是比较清淡的一种菜系，
4: 特别是麻辣子鸡，在玉乐宫传承了有117年。哇。这个菜很多人，年轻人吃了之后，这不麻啊，这不辣，
0: 对，
4: 这怎么叫麻辣呢？这个菜100多年前传承下来就是这样的。
3: 这种辣椒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去选的时候，选的那个螺丝椒。
0: 哎，这怎么不辣
1: ？I love this one。
3: 毛氏红烧肉是我们玉乐宫湖南必吃榜第一名。
0: OK， 一次完了，超了。
1: Yeah。
0: 一口下。
1: 啊？
0: 可以
1: 啊 ，Yeah，
0: I can't。
1: That's like very
0: melts in your mouth, though.
1: Is it?
0: Well, come on.
1: 你会教你徒弟切这个，就是切的这个 like knife. How do you say like the knife skills? 对，刀工。
3: 这个菜如果没有10年以上的炒菜的功底，是不会让他做这个菜，碰都不会让他碰。
0: Okay, pretty much like sushi chefs, you know, it's about like 10 years washing and making rice.
3: 我从事这个行业30年，91年到现在，苦啊累啊心酸啊太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坚持，我能够把菜炒出来得到你们的认可，我觉得心里很舒服。
0: 那您平时会去哪吃饭呢？
3: 平时会去一些小馆吃饭。
1: 可以。
0: First time I ever saw anyone do that. I was like, whoa.
1: The louder the better, though.
0: Yeah, it's just like a bunch of firecrackers going on.
1: Yeah.
0: 咱们是点的是哪道菜？
3: 灌焖牛腩。
0: Oh, that looks like a great stew.
1: Yeah.
3: 来。啊，
1: 谢谢。
0: 这个挺符合国外的口味啊。这是 like a beef stroganoff.
1: Yeah, exactly. Looks like it.
3: 它炖的很软，用牛大骨熬出来的汤，再炖这个牛腩，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菜的牛肉味很重。这个菜也是他店里的一个招牌。
0: 谢谢。
3: 来，趁热尝一尝。
1: 好了，
3: 尝尝，有一点点辣。
0: 好了。

0: god, it smells so good.
1: 我已经好饿了。蘑菇汤。对，每个人先打一碗饭。对，一定要就米饭。就这个蒸肉是湖南很家常的一道菜。然后我们家里妈妈或者外婆他们都会做这种菜。天津。
0: Oh my god.

0: Yeah.
1: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香嫩嫩的鸡肉一样的。
2: 其实好多说现在这种馆就越来越少了。
3: 对，
0: 长乐一样的，也是在很多都在消失。我觉得可能吃这些东西，你就会更加不会那种忘记自己最初的感觉吧。
3: 嗯、
2: 对，因为在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吃。
3: 嗯。
2: 然后当我们慢慢走起来之后，我们还是来这里吃的时候，你会又找回以前的那个感觉。
0: 因为嘻哈在中国还是比较新嘛。
2: 对对对，是。
0: 然后就。
2: 好多人就说，其实中国嘻哈是模仿西方的一些嘻哈。你再怎么说，它是一个舶来品。但是重点是，你要学外资还是学里子？对我来说，湖南一直是一个很有革命气息的地方，我还蛮受这些影响，就可能想要用音乐去产生一些革命性的事情那种感觉。
0: 哦。
1: Are you sweating?
0: I felt the heat.
1: That's a good kind of spicy then.
0: 啊，吃完这个直接可以开始喷了，
2: 喷火，
1: 真的太撑了 ，Food Baby。
2: 现在可以去我们 Studio 听一下我们的音乐。好啊。OK
1: 好啊。
2: 这个电脑里面放的全部都是我们还没发的 demo。
1: Check them out。

0: amazing.
1: I'm just speechless.
0: Really have seen it all now, haven't we?
2: 那你们就是每个周末就在这儿啊？我们基本上端午对不对？我不知道端午怎么分地址。大姐，大姐，我就是水在里面。以后你一些忙这一些，好好。那以后想玩什么？有什么又想发展的东西？哎，我反正都是臭豆腐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操心，始终的不会变。要紧是个页面啊，或者是我们整个页面啊，至少是我们整个页面都喜欢上我的臭豆腐。
1: Oh, we got a dream big too. Yeah, don't tell me about it.
0: But before midnight, I want to go to sleep at 11.

0: I guess each region and each country brings its different strength on the table for this global medium.
1: 这边排队排的也是比较多的，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
2: 尹志林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大概有400,000+的播放量，一下就火了。
3: 尹志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武侠题材的游戏，不过这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理解。其实现在给他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武侠朋克。他结合了中国的传统的侠义文化，还有60-70年代金庸啊、古龙啊、香港的武侠电影所塑造起来，这是现在所说的新派武侠，把它合在一起，构建这个架空的一个幻想世界。
4: Liang Qiwei, a Tsinghua architecture graduate, grew up during the peak of Wuxia's popularity. With his overwhelming dream of creating games,He aims to elevate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3: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西方世界看到这种东方的侠客啊什么的，还是会认为是日本的武士或者是忍者。日本过去在40年中依靠动画和游戏的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审美。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东西传播影响程度是不够的。
4: As Liang Qiwei's first major AAA title.This game embodies his vis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 To make this martial arts world truly believable, movement is essential, and motion capture is the key to faithfully recreating its spirit.
5: Oh, ah, 对，
6: 狮子那种苏醒过来之后，它其实会有那种节奏的变化，但它那种所有的眨眼睛、嘴巴的张合的那种关系，这个也是不太好捕捉的。刚才做了很多动作的调整，就是因为把这种神韵给表达出来，顺一点
5: 好，
6: 那个节奏，不着急，缓口气，然后我们正儿八经来两遍。

0: OK， 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1: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啊，
2: 停，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0: 必须要有点那种律
2: 对
0: 动啊，
2: 对，
0: 就那种警惕感，大那种警惕感。
2: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
0: 到，
2: 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像非像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
0: 我们要让它直接打，让它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它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2: 这条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

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面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

0: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trength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ogether they are the whole ecosystem, and the fans love it. And we don't think there is going to be one dominant region or dominant country in future. We always think games will come from everywhere, and that's a very good diversity which the fans love.
1: 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正好是我们说的那个弯道的期间，中国文化它变得不再是一种异域文化。
2: Two, one, side snap, kick.
1: 所以说，使得我们在国际的竞争上，也许这个窗口是我们与那些有50年经验的那些大厂差距最小的一个时刻了。
3: Chinese games are creating new worlds of imagination, but creation does not belong to the virtual world alone. In the real world, it also means pushing beyond the unknown.And changing lives.
4: 人的心脏实际上停下来才能做手术啊，那生命怎么办？
5: 精细动作的粗糙的皮肤。
3: This is a repeat open heart procedure.
4: 看这个吧，来给我戳镊子。
3: The patient previously underwent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Years of scar tissue have fused the heart tightly to the breastbone, making every step of the operation more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4: 动作要快，心脏手术多耽误一分钟，多出多少血。好了，来给我干扎垫子两块。
3: Leading the operation is Professor Wan Feng, a cardiac surgeon with over 4 decades of experience.
5: 只要是二次手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开刀进去的过程和出来的过程的话。都是抱有巨大的风险的，
4: 有个瓣膜坏掉了，另外一个瓣膜是好的。在心尖上的手术，处处是陷阱，要把一个1.5毫米像圆柱比心这么细的血管把它缝起来，还不漏血，比绣花要难多了。
5: 信心，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看不见。剪刀。
4: 黑管加大，快点。哎，这怎么？我看看，这主动瓣的东部漏血，看这个
5: 东西。
6: 家人们，你们看啊，这就是15年前救我妈命的万教授啊，再次找您来救命来了。
7: 没问题。
8: 22。
9: 我是您的粉丝。
4: 啊，是吗？不用害怕啊，我们给你把血管接通了，你就像好人一样就行了啊。休息好了，明天手术啊。
6: 好。
4: 参与过的2万例手术，99%的病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还会有少数的病人想各个的办法不成功，不做就是死，做了可能还有活的希望嘛。外科医生一生中都会碰到的。
10: 我是扩散性心肌病，2018年10月31号第一次发作，看了以后左胸有点大。
4: 这个是啊，这是啊，是你的一直心脏，那只能等着。一般是我们是给年轻的人，给全身器官功能更好的人，他可能往先优先排。单纯治疗你这个瓣膜。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坏处，没有好处，不能做。我刚做了一个病人，看上去好了，但实际上越来越差了。
11: 中国心脏病的话，常规手术不行了，吃药不行了，就是换心脏。换心脏的话，移植供体缺乏，那只有用人工的心脏来代替。
4: 像前几年我们没有人工心脏的情况下，不考虑心脏移植的话，他就给你装个 AICD 了，他不就用人工心脏辅助给你装上，这样的话你能恢复。
3: An artificial heart can help a patient return.To a normal life. Today,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this procedure.
12: 主要就是对你做一个家访工作。
13: 好的。
12: 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
14: 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
12: 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有些东西是有希望能够把它撤掉。
15: 那没想过。
16: 现在我心满意足了，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
3: Implanting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So, for a long time, the high cost of treatment put this